0: 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

时间。警报市民信号，本次市民防空警报三种警报信号，分别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秒，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

0: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0: 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

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0: 症。当血钠的浓度严重偏低的时候，细胞外液的渗透压会下降，导致水分向细胞内转移，进而引发脑细胞水肿，神经冲动的传递受到严重的干扰，从而表现出意识模糊、嗜睡、烦躁不安、记忆力减退，甚至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
1: 那么预防低钠血症呢，要做好以下的三点。第一，正常吃盐，不要刻意的去无盐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盐不超过5克，摄入过多呢，容易导致血压升高、动脉硬化。有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年人饮食应该适度的清淡，但是呢，适度限盐不等于完全的不吃盐了。当出现发热、呕吐、进食不足的情况时，盐分摄入过少反而是有发生低钠血症的。

0: 有些看不懂啊、不知情的问题啊，都要做针对的条款，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机票退改乱象堪称民航服务领域的老大难问题。据黑猫投诉平台统计，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退改费用高，相关的投诉超1.3万件，占比近一半。更有媒体追踪发现，尽管投诉不断，但是2020年以来媒体曝光的机票退改扣费比例不降反升，改签费用从 扣40%一路飙涨到扣90%。就在今年7月，一位旅客投诉其订购的 1.5万元 票面价值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申请退票，仅退还了432元，引发了舆论热议。
0: 其实截止到去年2025年呢，中国航空总人口已经超过了5亿，成为了全球第一航空人口大国。但是在航空市场快速扩张同时呢，机票退改规则还远没有真正的实现标准化、透明化，退改费的物理看花成了行业突出的服务痛点，这既损害了旅客切身权益，也实际影响到了中国民航 整体服务的形象。客观来说，相对于火车票，机票的退改在现实当中有着更大的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舱位、不同票价退改规则有差异，更是因为民航的市场化程度高得多，不同的航司、不同的平台乃至国内外的航线都可能执行不同的标准。

令人担忧。拿这件事情来说，造谣者只需要输入相关的指令，就能够借助 AI 生成虚假车牌，再拼接在真实的车辆上面。这种七分真三分假比完全造假更具迷惑性。如果非有不是说有网友去较真的话，发现了博主拼接素材前后不一致的这个破绽是很难被识破的。事实上，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说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当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今年四月，湖南省首例 AI 造谣涉刑案件宣判，犯罪嫌疑人杨某为吸粉引流，使用了 AI 剪辑软件制作发布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性虚假视频，引发了网民的恐慌。其后，杨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0: 故此产生一切债务、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均由行为人个人承担，该局不承担任何偿还的义务。
1: 一纸声明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辟谣，也是封挂账消费的行为能够得逞呢？仅仅是因为骗子手段高明吗？很多人可能会问，开门做生意的人每天迎来送往，一般都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况且当下资讯高度发达，查证一些信息没有那么难，何以还会轻易上当受骗呢？随着相关制度的规范，公务消费打白条现象已基本绝迹，但不排除在个别地方依然

0: 易上当受骗呢？随着相关制度的规范，公务消费打白条现象已基本绝迹，但不排除在个别地方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县城乡镇，当一个自称某局的人，甚至还带有职务，进店张口就是单位招待，先记账，月底统一结，商户恐怕也很难断然拒绝，因为在小商户看来，政府单位就在那里，不怕不结账的。
1: 但是一次赊账也许数额不大，要是次次赊账，一家小店一个商铺肯定也是吃不消的啊！当地发了声明了，当然是积极正面提醒，如果能够更进一步，把线索共享给警方，帮助打击招摇撞骗的现象，那是更好的一件事儿。要知道，对于那些做着小本生意已经遭受了损失的商户来说，这个学费交的有点太昂贵了。这件事提醒了有关部门必须采取扎实的举措，斩断公务赊账挂账的非市场行为。政府的形象，单位的公信力绝不应该成为某些不法分子招摇撞骗的通行证。
0: 公务消费、公务支出、公务接待都有相关的严格规范。既然如此，

0: 劳的不法分子更要主动作为，坚决打击。总之，在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过程当中，不仅要提醒熟人社会当中的小商小贩别轻信，更要持续治理公务消费打白条现象，厘清公权力运行边界。老百姓对公家人的信任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绝不应该被随意消费。
1: 前些日子四川记协遭冒用开号一事儿引起了大家的讨论。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一些真实的基层融媒体啊事业单位的认证蓝微账号同样正在被他人用着。在隐秘的产业链上，中介商家收钱提供资源帮助认证为机构账号，甚至出租现成的机构账号。相关账号则被用于分析股市引流、电商带货。对此呢，部分单位说我压根不知道有这事儿啊，也有基层机构默许了账号对外合作的流程。经过调查，如今在一些平台上的认证或直接租赁事业单位蓝微账号俨然成了一条相当成熟的

0: 特别用于账号开展赌博诈骗活动，那就行了。
1: 众所周知，主体为基层融媒体、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的蓝 V 账号，代表的是背后的组织单位，其发布内容有着严格的规定。过去几年，不少的机构都注册了大量的认证账号，但因为种种原因，有不少账号出现了闲置。比如说，像日前就有媒体报道，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政协官方微信公众号鄂城政协在停更5年后突然恢复了更新，引发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机构认证账号流入市场，租借给第三方做营销使用，不排除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变现处置。而对租借方来说，花钱租赁认证账号则是借官方背书提升信任度，既能够规避常规的操作风险，又能够通过合规的路径实现流量沉淀。
0: 但是啊，我们看各取所

0: 相关的平台也要强化对机构账号认证的审核义务，把紧入口关。同时，对认证账号出现干兼职等异常情况，当及时识别并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要知道，这种不务正业的认证账号既误导受众，也是在损害平台认证体系本身的公信力。
1: 最近这段时间的相关部门和各地也在加强对行业协会的规范管理，在这个过程里头，不排除部分协会过去认证的蓝杯账号功能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有必要啊，这个防止一些账号因为正常用途的调整而被随意租给第三方。对此呢，不妨把认证账号的管理纳入到行业的规范治理当中。
0: 无论如何，认证账号代表的是机构和行业的公信力，绝不能够成为肆意变现的工具。公众对于认证账号发布的异常信息，也需要多留个心眼，避免盲目轻信上当。

0: 长处，不要忘记三人行必有我师嘛。高考分数是入大学的敲门砖、通行证，但是它检验的只是一个人高中阶段对特定知识的掌握，甚至是应试的技巧。有人卷面成绩不突出，却可能擅长沟通协作、动手实践、艺术创意或洞察现实的问题。你只盯着排名看人，恰恰就会关上很多向他人学习的窗口，不利于你在未来学习和工作当中继续的成长。
1: 更重要的是，大学不是高中的延伸，我们要警惕大学高中化。中学是高度标准化的基础教育，高考是多拿一分挤掉千人的竞争，这套模式啊，不适合大学阶段的学习和成长。

很多人说，瓦尔登湖是独处的沉思，而夏日走过山间是自然的告白。梭罗的文字带着自省的沉静，而缪尔的笔墨满是对自然纯粹的热爱与欢喜。他从不用华丽晦涩的词藻，只是温柔记录山野日常，却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山林的

清凉气息。翻开书页的瞬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深山的窗，燥热瞬间消散。在缪尔的笔下，夏天从不是沉闷燥热的代名词，而是一场盛大又温柔的生命盛宴。清晨的山间，露水沾满蕨类植物的叶片，晨光穿透层层山林，碎成满地星光，薄雾缠绕着连绵群山，温柔又飘渺。他写山间的溪流是大自然最灵动的歌手，一路叮咚奔涌。

穿过草地与岩石，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冽，治愈所有疲惫。他写漫山野花，不争不抢，肆意盛放，在风里摇曳身姿，渺小却热烈，撑起了整个山野的温柔。他会蹲下身，认真观察一朵花开的姿态，静静聆听一阵风吹过林海的声响，细数山间飞鸟与松鼠的灵动踪迹。在他眼里，山野万物皆有灵性，松树挺拔坚毅，云朵自由舒展，晚风温柔绵长，就连山间的一场阵雨，一缕霞光，都是自然馈赠的浪漫礼物。书中有一段特别动人的话，只需拉一片绢叶挡在头顶，一切俗世烦恼就同

苏醒，日落近带，星河升起，日子跟着自然的节律缓缓流淌，不追赶时间，不纠结得失。羊群慢行草地，晚风拂过松林，溪流日夜不息，万物自由生长。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放慢呼吸，放平心态，跟着他的脚步漫游山野，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这本书最难得的地

往后余生，心怀山海，自在清风，岁岁安然。今天的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就到这里，感谢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

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据日本方面消息，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以下是本地消息。今年以来，杭州全面推进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制度建设，从制度设计、专户落地到智慧监管，为全市环卫工人筑起一道坚实的护心屏障。截至目前，全市13个区县及西湖景区已实现专户区域全覆盖，累计开。

跟我说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感觉隔天周末的时候感觉听上去都是好消息，然后临到今天开盘呢，发现什么瞬间都是利空。其实这个利好和利多其实从你而言其实还是蛮相对的，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你说绝对的利好或者利空的话，其实无非大家就在找几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发现就是美国那边的关于加息的事情似乎是就是概率变得越来越大，从现在的数据来看一度

且我现在还活得很好，那只能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有点能力的，是吧？他说他们明目张胆的在他的那个某某广场上有一个大的显示屏，这个大的显示屏上他就告诉你我现在欠了多少钱，这个数字与日俱增，每天承担的利息让你会感觉很惊讶，但是不改变他每天过得还至少过得不差，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不必过度的把这些美国加息这个事情，本说是算是一个超级周啊，大家也会看到美国的加息与否的决策，也会看到很多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不必过度想这方面的事情，你看看就好。最后一点就是说，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的话，大家也发现一个现象，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其实很多以前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好，那么具体到萧山的天气呢，今天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高温的环境，又或是受到什么挤压呀、撞击呀，就有可能出现过热、外壳鼓包，造成热灼伤，极端情况下还会起火燃烧。充电宝自燃的事故我们应该听到不少了啊，你像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上海地铁九号线乘客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今年三月江苏南通一家企业桌上的充电宝突发起火，而去年五月一架飞往从杭州飞往深圳的航班上，旅客携带充电宝也冒了烟，航班起飞之后只能返航处置。所以各位啊，家里如果有涉事型号充电宝，立刻停止使用啊，停止充电，联系商家办理退款或者是换新。

另外科普一下，如果遇到充电宝冒烟起火该怎么处理呢？锂电池起火是可以用干粉灭火器的啊，但是呢它只能压制表面明火，内部还会持续发热，它容易复燃的啊。所以啊，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把起火的充电宝转移到空旷位置，用大量冷水持续的降温浸泡。如果火势扩大的话，那不要犹豫，马上撤离，拨打119报警。日常使用充电宝也要留心，认准 3C 认证标识，一旦发现充电宝发烫、鼓包、变形，立刻停用。还有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整夜充电啊。再有一个就是避免挤压和摔撞，不要放在车内暴晒。

配手机啊，是吧？每天玩多少时间的那个手机啊才合适啊？哎呀，手机本身有利有弊，是吧？可以用来上网课、看科普内容，也能够帮助孩子们社交、发挥创作爱好，适当的还可以用来放松解压。可一旦使用失控，是会带来不少麻烦的，会造成注意力下降、睡眠变差、视力、颈椎受损，还可能遭遇网络暴力、泄露隐私，是吧？非理性充值等等风险。那么根据相关的研究啊，孩子配备智能手机呢，尽量不早于12岁，越晚越好。

成的关键期，家长一定要重点关注孩子的状态。在这儿呢，也要纠正不少家长一个误区，就不要只盯着玩手机的时长来判断是否成瘾。他有的孩子玩的时间不算长，但已经出现行为异常了呀，同样需要警惕的。如果啊，孩子明明计划少玩手机，却总是控制不住，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因为玩手机耽误作业，牺牲睡眠，放弃原来的爱好，一有情绪压力，第一反应就是玩手机啊，还会对家长隐瞒上网的真实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呀，家长就。

现在啊，不少减重的年轻人啊，喜欢用 AI 拍照软件啊，吃饭之前拍张照片，手机就能估算这一餐摄入多少热量，是吧？不用称重，不用手动计算，操作十分方便。有上班族坚持用这个方法，两个月减重6斤。但是呢，记者做了一个实测啊，把同一张午餐照片分别给到3款主流 AI 软件，算出来的热量结果差异

很多市民会留意到啊，今年的流感疫苗呢，从四价调整为三价，那可能大家会疑惑啊，这不是疫苗降级吗？各位，疾控专家解释了，这是根据全球流感监测数据做出的科学调整。近几年，全球几乎没有监测到乙型的啊亚马嘎塔系的这个病毒流行，所以呢，就把这个毒株组啊去掉了。那调整以后呢，三价疫苗反而更加贴合当前流行的病毒，防护更精准。老年人感染流感之后啊，发生重症住

肝脏，甚至引发肝衰竭。不是每个人吃榴莲后喝酒都会发病，但是风险客观存在，建议大家榴莲和酒前后间隔至少24小时。除了不能喝酒，吃榴莲还有不少讲究。正在服用抗凝药、降糖药、部分降压保钾类药物的人群，大量吃榴莲也是不行的啊，最好能够遵医嘱。饮食搭配方面呢，榴莲糖分高，热量大，尽量不要和大量的高蛋白食物、寒凉食物、温灶上火

返场，将迎来一轮弱降雨天气，对道路通行带来轻微影响，请广大车主注意行车安全。昨天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沿海、浙南地区，粤京局部出现明显降水，省内其余区域以多云阴天为主，整体路况平稳通畅。气温方面舒适适宜，全省无高温天气，出行体感良好。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杭州全天阴天，城区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雨势偏弱，雨量较小，无大雨、暴雨风险。本轮降雨由高空槽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0: 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赏析到的是徐玉兰老师所带来的戏曲唱段。徐玉兰老师呢，是粤剧徐派的创始人。

0: 先生，我事务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啊，
0: 张先生，请。

问一问，不方问的就不要问，你要是不问啊，对老夫人

深厚高亢激越的刚柔兼备的特有风格。徐玉兰老师的音域宽，音色比较细，音量中等，能够运用充裕自然的气息，结实有力的吐字方法，深沉的共鸣，使得字字清楚，腔腔圆润，深深有力。他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再加上丰富多彩的唱法技巧，使得曲调与唱法和发声混成一体。接下来听到的是由徐玉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两位合作的两处选段《楼台会》。

0: 两兄姊夫，你好，
1: 好，
0: 请问两兄，是来是路过，万事得到？
1: 好，我是特地到此一来看。
0: 哦，我访问你家，
1: 九妹，
0: 九妹。

肚脐嘞，万字家的马文贵，你万字漂亮。

0: 金子，要买金子，赶快认亲戚。五嫂这个样子，分明说你没有诚心。你不叫他一声子子，这个忙我帮不成了啊。
1: 那小伙子站五嫂的手上倒还是相当的便利，不到五分钟他就拿了一大叠钞票来，两手捧着交给那小伙子，笑着：
2: 我是个穷子子，

0: 但是钞票交过来了，他也不能不接，只是点着头连说谢谢。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认了个老妈子做子子，久在这里也没多大的意思，说声谢谢，扭身走了。范宝华翘着二郎腿笑着：“我擦，你认了这么一个兄弟，安逸不安逸？”他笑了：“
1: 啥子安逸？那是想借我的钱吗？你怕我不晓得？”
0: 范宝华笑。

0: 吴嫂翻了大眼，向他笑着：“
1: 哪个教你嘛？”
0: 范宝华哈哈大笑，他说了，却真是这样的做了。吃过晚饭，他在楼上掩着房门，算了大半夜的账。吴嫂只是送了几回茶水，照例要问明天吃啥菜的话，都免除了。次日早上，他一皮包装着支票簿、黄金储蓄券、图章，就奔上城市银行。那位贾经理衔了一只长杆旱烟袋，这时正仰卧在睡椅上，睁眼望了天花板。他架起腿来，将身穿的那件蓝布大褂抖得周身颤动，似乎想新

0: 贾经理点点头，钱我可以借给你，黄金储蓄券今天我可不能代办，这两天国行掐得很紧，上50两的就压日子，而且我和朋友办的也太多，树大招风，我得休息休息了。范宝华眨巴着眼睛，
1: 哎，我朋友那里倒有50多两现券，我嫌数目小没有买下，
0: 我押200两给你，你借给我500万，我再把那50多两滚到手，200两的官价现在也值700万，押500万实在不算多啊。

0: 他捧着话机等了两分钟，先笑着答应了。
1: 并非我失心，因为我没有掉到头寸。嗯，现在有点办法了。啊，那50两可以出让吗？涨价？反正不能涨过官价35000吧？就是就是。啊，我请客。
0: 滚雪球？这个名词四奶奶也晓得？
1: 不说笑话，
0: 我哪里是想发财呀，不过现在没有什么生意好做，只有走上这条路了。
1: 嗯，好，回头我带款子来。
0: 好，
1: 不是现钞就是本票。嗯，再会。
0: 他挂上了电话，向贾经理笑着。
1: 居然又滚到50两。

0: 他又把旱烟袋在嘴里默然地吸了两口，笑着，
1: 反正也就是这一次了，多次的忙我都帮过你了，这一次我不答应，也就把以前的人情完全断送。好吧，我借500万给你吧。

0: 那样点出来做出来的香，味道会更加融合。所以一款好香，它其实不是简单的就这样挤出来晾干就好了，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其他学科的一些知识嘛。所以我们在制香过程中要充分的理解古方上的意义在哪里，这样才能去复原，而不是说照本宣科一比一这样弄过来。
1: 那您刚刚说的古方，这种古方的寻找的过程，应该也是比较的困难吧？
0: 对啊。
1: 一听。

0: 宝的东西，他不会轻易的卖掉，除非
1: 嗯。
0: 他的后人他不做香了，他会卖出来。那正常情况他不会卖，所以我们在搜寻古籍的阶段是非常艰辛的。我其中有一本香方是我们当地一个老街一个老人手里去收过来，那个时候他祖辈他已经不制香了，我跑了好几趟，他不肯卖给我。
1: 其实也是他祖上的一个瑰宝。
0: 对，他可能是一份精神寄托吧，然后我陆续跑了有个10多次吧，他可能也受我感动了。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对，所以我现在应该是收集的跟制香有关的一些香方古谱，还有那些孤本啊，手抄本应该。

0: 呢，它的爵士的琴谱剑谱一样的是吧？
1: 对，任何一个香方，它一定是有时间沉淀了。我们现在做香的时候，就是心里想要什么，你直接是照本宣科，那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有出处。在出处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二次创作，那是可以的。
0: 就融入一些现代的元素，结合我们现代的材料和现代人对于香气的一个不同的理解。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您在古方的基础上，是不是也有做一些自己的创新？
1: 对的，创新呢，因为比方说我们绍兴萧山地区有一款。

0: 它复原出来，复原出来，我发现这个味道不够完美，所以我进行了一些创新，二次创作，我调整了一些配方。
1: 您说的不够完美，是不是不太符合我们现代人对香气的这个偏好？
0: 哎，对的，我们作为制香人来说，我觉得一款香完美应该是从香气层面，每一种香一定要有层次感，而且你这个香点过以后，第二天这个味道能不能够存留下来，空气中还有没有余香，这我觉得这个是制香成不成功的因素。
1: 之前你也提到说，在当时选择从体制内出来成为一名制香师，其实是想发扬一下我们本土的一个制香文化
0: 对，
1: 啊。那么我们本土制香文化它有哪些特点呢？
0: 我们萧山呢，其实山林比较多。当时在100年前的时候，其实交通是不太方便的。当时老百姓为了制香的时候呢，就是以附近的草木为主要原材来去制香的。所以当时的一个材料都是。

0: 的那个凉味，把它做进去，它就是有凉感会出来。所以我们在调香过程，我们会以樟木为主要原料，再配合一些艾草啊这类的点出来的香去，相对来说它是味道是还是蛮不错的。
1: 现在这款香，您有批量在生产吗？
0: 有的，
1: 市场反应怎么样？
0: 老底子的味道。以前的话就是没有香水的情况下，它随身会佩戴一些以樟木为材料的一些香囊。那老底子也会去喝茶呀。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文人雅士他会带几管樟木的一些。

0: 他要具备一定的药学的理念嘛。
1: 这个跟您这个大学学的专，
0: 药材我们要把它当成去香材去使用呢。首先呢，我们里面的成分一定要带有挥发性的东西，通过。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一切皆有可能。从此，吴京屏蔽了外界一切不友好的声音，将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多地用在学习上。他的各科成绩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运动和音乐天赋也逐渐被挖掘。虽然年纪尚小，但吴京的笛子演奏水平已经达到了十级。他还在江苏省器乐大赛上荣获笛子组一等奖。在14岁那一年，江苏省短跑队教练看中了吴京的运动天赋，吴京得以顺利转学到南京盲校，从此呢过上了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生活。吴京的运动潜力全面爆发，开启了传奇般的运动生涯。2003年首次参加全国残运会的吴京，在双腿受伤还发着高烧的情况下，成为当届残运。

2003年首次参加全国残运会的吴京，在双腿受伤还发着高烧的情况下，成为当届残运会的黑马，一举斩获了3枚田径奖牌，其中呢有2枚金牌。仅仅3个月之后，吴京又参加了亚洲青少年残运会，再次斩获了2枚金牌。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吴京参加了多项田径大赛，屡获大奖，仅仅金牌就有14枚。不仅如此，吴京还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征战雅典残奥会的资格，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败就在此一举。就在所有人都对吴京寄予厚望的时候，他却迎来了命运的无情痛击。在备战雅典残奥会期间呢，吴京是夜以继日的拼命训练。当时参加雅典残奥会女子100米的选手当中，吴京的实力是最强的，只要正常发挥，金牌就非他莫属。

伤。对医经过详细的检查认为，吴京腿伤严重，根本无法参加决赛。即使有再多不甘，他终究是败给了现实。可是吴京还是对教练和队医表示，参加雅典残奥会是自己的梦，他就是走也要走到终点。于是在雅典残奥会上出现了令全世界观众震撼的一幕。

运动生涯被迫终结，盲校为他找了一条出路，安排他学习推拿。推拿是很多盲人谋生的职业，但是吴京始终喜欢不起来。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之后，他决定以学习深造的方式再次扬帆起航，走向世界。他说，如果把人生形容成一条长长的走廊，这条走廊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门，当他推开门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人在做他们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他呢，他就不会迈步进去，会继续往前走，寻找那扇适合自己的门。

将记在脑海中的内容传入专用电脑，再复习。凡是教过吴京的老师无不赞叹，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独立自主的女孩。从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之后，成绩优异的吴京通过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名校的面试，轰动一时。 对于吴京来说啊，人生呢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挑战自我的过程。在面对众多名校生来的橄榄枝，吴京回归了最初的音乐梦想。他先是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进行了短期交流学习。

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14号早晨连续喷发三次，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全国工商联在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发布2026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家和发明专利500家两张榜单，我区6家，5家企业分

0: 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

0: 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位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进入到九月份以来哈，咱杭州的气温呢一直是这样不温不火的，相对来说体感上比较舒适的。

五休一，上五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啊。那大家也要提前的定好闹钟，比如说中秋节这个假期就是从9月25号到27号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国庆节假期长了啊，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然后提醒您，9月20号也就是这周天以及10月10号这2天啊是需要补班的，别到时候您想着哎呀周末我要睡个觉，然后老板说人呢怎么还不来。好，热搜榜的第二条， iPhone 17 Pro 史上最低价，官网下架线下降价，苹果这一波操作把人看懵了啊。9月10号发布会之后呢， iPhone 17 Pro 官网全面下架，客服确认不会再上架了， iPhone 17还涨了800到2000

好的，时间来到17:20，继续来和大家刮热搜啊！热搜榜单的第六条，杭州一酒服人员证实了说，对于在房间内吸烟的客人，酒店方会收取1000元清洁费用。酒店的地处于机场的航站楼的，实行全面禁烟，在室外庭院设置了固定的吸烟点。能够查询发现啊，这个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规定了，经营性住宿等室内公共场所在一定期限内啊，为禁止吸烟场所。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职责，包括

止吸烟的规定。热搜榜单第七条，男子扮成女性到写字楼偷茅台和现金。杭州一男子乔装打扮成女性前往写字楼盗窃，监控视频显示他逐层踩点来寻找作案目标，最终呢偷到了三瓶茅台，一个黑色双肩包，还有114500元的现金。作案之后，该男子返回草坪销毁了伪装，自以为天衣无缝，没有想到民警接警之后呢，在3个小时内迅速的锁定了嫌疑人，对他实施了抓捕，赃物已经全部追回。热搜榜单第八条，聋哑人小哥烧饼摊前一天能够卖300多个。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

0: 警报示鸣期间，请全体市民注意以上三种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听到警报信号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

对方家里面吗？是这样啊，最近有一位萧友发了一篇帖子，说萧山相亲第一次去见面啊，是男方去女方家相看，还是女方去男方家相看呢？那么咱们也有小编联系上了这位萧友啊，他姓顾，是萧山东片人。那他说是最近办公室有个小姑娘要相亲，说是直接去男方家相看。他表示很疑惑，自己之前相亲都是男方来家里面看的，因为他们那里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说相亲是男方去女方家里面相看，但是办公室的小姑娘表示一直都是去男方家里相看的呀，或者去公共场所见面，才不让男的知道我家地址呢啊。哎，那么关于这个相亲的地点去哪儿，网友们也是各抒己见，有不少的看法。

0: 次相亲会跟父母打照面，搞得好像一定会成了一样，见家长的感觉了啊，也有道理。
1: 叫 F.64 啊，我深有体会，我男生，然后也没问我想不想，直接就说明天开车去女方邻居家那儿，就是邻居前的头啊，见个面加个微信，
0: 中间人家里边，对吧？
1: 我说咱不能挑个其他地点吗？家里长辈说我想太多，钻牛角尖
0: 啊，是啊。还有位44次日落，他说一样，我真服了。去女生家里面，我想想就很尴尬，都不想去家里。说人家问了好几次了，不去。

0: 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但是呢，短视频平台里面啊，经常把他们炸的那种酥酥脆脆的，变成网红美食了。是的啊，那这视频下面评论区里面总有人跃跃欲试，说：“哎呀，看着挺香的，好想尝一尝呀。”但跟你来说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比如说咱们浙江有一位啊，尝试之后，哎，这住院了。
1: 是，宁波大学附属医院那边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啊，有一位程先生，39岁了，平时呢肠胃功能就不太好，经常腹泻的。前不久啊，他一时兴起吃了油炸蜈蚣、蝎子、蚕蛹等特殊食物，没多久腹部疼痛、腹胀，就是吸水一样的腹泻。
0: 是啊，最开始呢觉得可能是吃坏肚子了，但是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飙升到了39.5度了，腹痛蔓延到了全腹，逐渐固定到了右下腹，两天没有解大便，用药也不见好转。家人呢就把他送进了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之后被确诊为了结肠器室炎，病情是比较重的。那么医院的直肠肛门外科金海波附

0: 那典型表现呢啊是这样子，腹痛初期是全腹不适，之后疼痛会固定在一侧的腹部，可能会伴随发热、腹泻或者便秘。如果腹痛持续加剧，就要警惕穿孔腹膜炎这样的危险情况了，属于是外科急症了啊。
1: 盲目的尝试一种蛋白猎奇食材，囫囵吞咽硬质食物，都会直接破坏肠道的稳态，成为器质炎急性发作的一个导火索。肠道的养护呢是贵在日常的，各位啊，咱们的金医生也提醒了啊，大众尤其是肠胃功能薄弱人群，要摒弃猎奇饮食的陋习，远离虫类异种蛋白，未充分咀嚼的硬质食材啊，还有呢就是日常啊要坚持成规律的排便习惯，减少肠道的代谢负担。
0: 也就是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啊，您就尽可能的不要去尝试了。
1: 是的是的，没错。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0: 各位，今天的下班金曲呢，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万妮达的《再见》这首歌。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版本是来自于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8:00，
2: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

0: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暖阳
1: FM 一零七点九
0: ，FM 一零七点九，
1: 听
0: 听
1: 萧山的声音，
0: 萧山的声音。

0: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

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

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

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

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

0: 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1: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0: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1: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

商。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

0: 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2: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萧山人胡月辉不仅昼夜营业捐赠物资，还把自己的五金店临时改造成免费休息室，向救援人员开放，用实际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民间力量。上午10点多，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远在西藏吉隆沟，因为当地条件有限，物资紧缺，旅馆数量少等，成为抢险救灾很大的难题。胡月辉当即决定，店里所有的五金物资全部免费向救援人员、受灾群众提供，还连夜整理了价值近6万元的救灾物资，送往灾情核心区。看到救援队员没有地方休息，胡月辉主动找到房东，将店铺楼上的办公室、仓库改成了4间临时救援宿舍，用木板搭建了几张床铺，还准备了矿泉水等物资，可以让救援队员落脚休息。千百汇建材吉隆沟店店主胡月辉：
1: 往多的时候，一个床上地上都打着地铺，这地方跟内地的条件还是相差有点大的，打地铺是这个算条件算比较好的了。

0: 手机24小时开机，店铺昼夜营业，只要有需要，救援人员都可以找他。胡宇辉说：“
1: 一个嘛，这个地方条件有限，他们有些人说实话，如果我们关闭店的话，他晚上他们都买不到，这是一方面。另外方面嘛，遇到这个事情嘛，老百姓嘛，反正能力虽然有限，反正尽力而为嘛。”
2: 绿色新生活。
3: 很多人觉得心肌梗死是大病，是老人病，是富贵病，离自己很远。可现实是，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连轴转的中年人，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都可能被他冷不丁点名。心梗到底有多危险？心肌细胞

0: 只有120分钟。但请先别慌，心梗从来不是天降横祸，它是可防可控可救的。下面我们具体来介绍怎样提前预防心梗，怎么听懂身体的警示信号，真遇上了该如何应对。
1: 第一，心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把心脏想象成一台永不停歇的水泵，可它自己也需要加油。给心脏供血的是贴在心脏表面像一顶小皇冠似的冠状动脉。血管内壁本来光滑平整，但是如果常年受到高血压的冲击、高血脂的沉积、烟草毒素的刺激，内壁就会

0: 也就是血栓，几分钟内就把血管彻底堵死，血流一断，下游的心肌开始缺血缺氧，超过20到30分钟，心肌细胞就发生不可逆的坏死，这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1: 二，哪些人容易被心梗盯上？一，有基础病的人，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冠心病患者是心梗高危人群。二，抽烟的人，吸烟是血管的头号杀手。研究显示，每天吸10支烟，男性心血管病死亡风险约增加18%，女性约增加31%。二手烟同样危险。三，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高油高盐高糖饮食

0: 疼、下巴疼、肩膀后背疼、胳膊内侧疼。第三，上腹部胀痛、恶心呕吐、烧心，误以为是胃病。第四，莫名出冷汗、浑身乏力、心慌、头晕、喘不上气。
1: 四，守住五道防线，预防心肌梗死。第一道，管住嘴。每天食盐不超过五克，大约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烹调油25到30克，蔬菜每天不少于300克，深色蔬菜占一半，水果200到350克，主食每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类、杂豆50到150克，让粗粮大约占主食的1/3。鱼、禽、蛋、瘦肉每天合计120到200克，优先选鱼和去皮的禽肉，少吃肥肉、动物内脏和加工肉制品。添加糖最好控制在每天25克以下，少喝含糖饮料。暴饮暴食是心梗的常见诱因。大量进食后，血液集中在胃肠道，心脏供血相对不足，加上血脂攀升。

0: 合并冠心病、心梗病史者，目标通常是低于130/80毫米汞柱。血脂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血糖，一般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具体目标由医生个体化决定。
1: 第五道，定期体检。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年量血压、血糖、血脂，做心电图。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吸烟或者家族史的重点人群，除上述项目以外，可以咨询医生，加做颈动脉超声，评估有无斑块和狭窄。心血管风险为中危及以上者，医生会建议做冠状动脉钙化评分或冠脉 CTA。
0: 五、胸痛发作怀疑心梗，记住三点：一、立刻停下所有动作，马上停止干活、走路、运动，或者就地坐下或躺平休息，放松身体，减少心脏的耗氧量。第二，立刻拨打120，不要拖，不要等，心梗的抢救争分夺秒，120有专业急救设备和医护人员。第三，不论

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染满天际，所有的烦闷都随着清风消散。人间盛夏，万般燥热终抵不过一缕清风，一场微雨。心怀静色，眼底便有清风，守住内心的安然，便是夏日最自在、最动人的。

静静聆听一阵风吹过林海的声响，细数山间飞鸟与松鼠的灵动踪迹。在他眼里，山野万物皆有灵性，松树挺拔坚毅，云朵自由舒展，晚风温柔绵长，就连山间的一场阵雨，一缕霞光，都是自然馈赠的浪漫礼物。书中有一段特别动人的话，只需拉一片蕨叶挡在头顶，一切俗世烦恼就统统被屏蔽在外，涌入心中的只有自由、美和平静。这

0: 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文赏析节目。今天我们来品读王丽的文章《秋天的中年叙事》。秋天一到，天地万物好像都沉下了性子，连雨都变得矜持了，喜欢沉思了。在夜深人静之时，于黄昏的路灯下，稀稀疏疏密密地斜织着一帘关于秋的衣服。

就是这样，不那么滚烫，却依然有光，依然温暖。而树林里数不清的牵牛藤，此刻却抛下岁月静好，气势磅礴地攀向枝桠，与短暂的秋日时光赛跑。牵牛花早已开满藤蔓，宛如一条条紫色系的瀑布倾泻而下，花朵一个个虽姿态纤柔，却倔强如小唢呐，挺起胸脯仰天长啸。蜜蜂和蝴蝶不远万里奔赴至此，在花间嬉戏玩耍，为秋色增添了几分热闹。秋花它不比春花那般招摇的明媚娇艳，它姗姗来迟，却一点都不慌，神情笃

0: 头寸都紧急了，你不妨到别家去试试，恐怕二三百万都调不动。范宝华沉静地想了一想，跳起来，让我叫个电话试试。说着他真的拨动了电话，他拿着电话，喂，哎，是田小姐吗？请四奶奶说话，我姓范。哎，对了对了，穷忙啊，改日奉访，请四奶奶说话。他捧着话机等了两分钟，先笑着答应了。
1: 并非我失信，因为我没有调到头寸。
0: 哎，现在有点办法了。啊，那50两可以出让吗？
1: 涨价，
0: 反正不能涨过官价35000吧。
1: 就是就是啊，我请客。
0: 滚雪球，这个名词四奶奶也晓得。

0: 说笑话。我哪里是想发财呀，不过现在没有什么生意好做，只有走上这条路了。嗯，好，回头我带款子来。好，不是现钞就是本票。嗯，再会。
1: 他挂上了电话，向贾经理笑着，
0: 居然又滚到50两。
1: 贾经理将两个指头摸了小胡子笑，
2: 你在电话里叫的四奶奶是不是出名的朱四奶奶？
1: 范宝华

0: 落到地下来了。贾经理这个表示，范宝华也就认为十分惊异，向他望着。贾先生对朱四奶奶的观感怎么样？贾经理弯下腰去，在地面上拾起旱烟弹来，笑着：“
1: 我对此宫闻名久矣，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个人物啊？”“
0: 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圆的脸，有点驴头，左边嘴上长有一个小黑痣。此外，不过是化妆成一个摩登少妇而已。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2: 贾经理笑得把小胡子都闪动起来了，他摇摇手：“
1: 不是你这个说法，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0: 贾经理将旱烟袋送到口里吸了两下，笑着：“
1: 我真的还想领教吗？说说罢了，我惹不起。”
0: 范宝华看看这屋子里，除了一位乡里，还有一位银行行员。贾经理纵然愿意和朱四奶奶谈谈，当然他也不便说出来，这就向着他笑。好奇的心里

我借500万给你吧，开一张划线的本票可以吗？范宝华一点头。朱四奶奶当然不要现钞用，不过她也是转交别人，你不必划线了。贾经理笑了。开一张朱四奶奶的抬头票子吧，老兄，我帮你的忙，你也给我们拉拉存户啊。范宝华听到这口音，就晓得他有意把朱四奶奶找了来看。

0: 这才松了口气，觉得这50两黄金储蓄券是完全买到手了。他下轿子的时候，四奶奶在窗户里就向他招了两招手，那意思自然是让他上楼去了。他到了楼上客室里，朱四奶奶左手推着门，右手扣着衣服的纽扣，她身上披了一件淡黄色印红绿花的长衫，还敞着下摆3-4个纽扣，光着两条腿，踏了拖鞋。范宝华笑了，
1: 呵，这样子朱四奶奶还是刚起来呢？
2: 起是起来一会儿了，昨天许多人在我这里跳舞到天亮才散，我家里还有2位小姐睡着没走呢。
0: 范宝华一笑，
1: 是熟人吗？
0: 他不大惊异的样子问着，坐在沙发上架起腿来吸纸烟。朱四奶奶坐在他对面椅子上笑着，
2: 有熟人又怎样，现在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行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为什么

0: 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时代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游客会经过溪流、茶园、古树和山道。桂花在这里虽然不是主角，却是最特别的配角。九溪的桂花品种多，金桂、银桂、丹桂依次登场，香气也更有层次。溪水潺潺，山鸟啼鸣，把秋意酿得愈发醇厚。李清照笔下柔破黄金万点青，在此刻尽数具象。
1: 在杨梅岭还有很多咖啡馆和茶室，几乎家家都有桂花树，点一壶桂花龙井或者桂花九曲红梅品茗赏桂，非常的惬意。杨梅岭距离杭州赏桂的宇宙中心满觉陇很近，满觉陇的桂花传奇可追溯至宋代咸淳临安志当中桂满觉陇独盛的记载，印证了这里因桂而生的美誉。五代时期此地因满觉院得名，明代起成为杭州桂花最盛之地。
0: 目前桂花还没有进入出花期，想要沉浸式的赏桂闻香的市民游客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不过在西湖边另有一种金灿灿正热烈盛放，那就是黄山栾树。因为它的花朵金黄，红果满枝，所以呢也被称作摇钱树、灯笼树，是无患子科栾树属的落叶乔木，高可达20米。此刻的黄山栾树啊，正处于一年中色彩最丰盈的时刻，满树金黄色的碎花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在澄澈的秋日蓝天下格外的耀眼。
1: 更妙的是，与金黄小花同时挂在枝头的还有一串串形似小灯笼的硕果，有的还是青绿的，有的已经泛起了浅红。花果同期的独特景象让黄山栾在这个季节拥有了别样的辨识度，在杭州街头巷尾都能够偶遇这份惊喜。市民朋友还可以寻个好天气到杭州植物

0: 气为主，部分时段云系较多，偶有弱阵雨。具体来看呢，今天多云到阴，9月16号到17号多云，18号到19号多云到阴，9月20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好在这波降雨啊，主要受高空槽过境和冷空气南下的影响，雨势不明显，雨量也不大，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1: 气温方面，9月17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午后体感偏热，依旧带着几分夏日的氛围，但是整体不会出现闷热黏腻的感觉，早晚仍然不上下，午后体感偏热，依旧带着几分夏日的氛围，但是整体不会出现闷热黏腻的感觉，早晚仍然偏凉爽，昼夜温差也会逐渐的拉大。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之后，早出晚归或外出散步锻炼的朋友最好啊随身携带上一件薄外套，以免受凉感冒。此外呢，近期晴雨天气转换较为频繁，请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随身携带雨具。
0: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1: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